0: 女。只是不知道袁继耀当年为胡三儿慷慨解囊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不求回报的善举竟然在几十年后为他家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难题。从此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情况都还算稳，袁家的我有罪不变天也整整念到了十几年。直到1979年春，国家彻底摘掉了他们地富反坏右的帽子之后，才停了下来。之后第三年，随着时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的磨时间回岭探亲，袁家的情况就愈加好转了。回到岭上的当天，磨时间就到袁家走了一趟，并且第二天就到县城找到了延北县委齐书记。
1: 老袁家吃你们锅底仇的了？如果老爷当时在场的话，早一枪把你们崩了。忙忙把章子给老爷盖了，老爷现在就去北京给袁国良平反去呀。等老爷办完正事儿，再跟你们算账。
0: 尽管这齐书记也才刚刚到任，袁家过去的遭遇其实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还是挨了一顿臭骂。不过也还好，以磨时间的性格，如果他真的整过袁家的话，估计只一顿老爷半疙瘩是交代不了的。磨时间先到包头找到谭鹤鸣，二人就直奔北京去了，并且很快就找到了徐正云。对于袁国良的遭遇，徐正云也很是惋惜，仰头长叹了一声说：
1: 这事儿真是弄坏了。国良出事的时候，我正在东欧访问，等回来已经迟了。他是个好同志啊，我对不住他。
0: 然后就在他们带来的申诉材料上给陕西省委批了字：
1: 此事请你们认真对待。我和袁国良很熟悉，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不会叛变革命的，更不会揭发我们的同志。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有叛变革命的行为，就应该遵照拨乱反正相关精神予以平反。
0: 然后就当年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和龙志宽同志当年给他暗示的袁国良脱离根据地的原因写了一份详细的证明材料。根据徐老的批示精神，省委组织部立即启动了核查工作，并且第二年七月就把给袁国良平反的文件下达到了沙城地委。当延北县委齐立平书记陪着沙城地委副书记到袁家宣读关于给袁国良平反的文件的时候，梁默生和袁默生两兄弟当即放声大哭，泪水山洪一般汹涌，像是要将多年的委屈和苦难一股脑倒尽一样。但梁玉书的情绪波动倒不是那么大，只流着泪点了点头：
2: 好，知道了。
0: 然后便转身把刚刚到手的2000块补偿金递给随行的支书：
2: 之前的燕漆高小，把顶重盖一下还能用，条件比咱村现在的学校还要强，你就拿着这钱弄去吧。
0: 而且当齐书记提出要给袁国良立碑的时候，他还笑着摇了摇头：
2: 就让他在祖坟里埋着吧，碑也不用立了，这么大一座岭还不如一块青石板，真正的碑都在人的心里呢，花那个钱没用，还不如办点正事。
0: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由得对这位已经70多岁的农村老太太产生了几分敬意。

0: 尤其是那位地委副书记，一出袁家小院就对齐立平说：“
1: 我看这老婶子不是个简单人。”
0: 齐立平点了点头：“
1: 绝对不简单。前年我们核查三类分子的时候，他竟然专门来县城找到我，给当年把他家整惨的造反派头子高金锁求起了情，说不能把错全压到他身上，其实他也是个受害者，让人当刀子了。就好比有人提着刀子把人杀了，怨刀子的胜过呢。并且他受的害其实比被他整过的人还要大，挨整的只受了十几年的苦，但他们整人的一辈子都要受良心的谴责，已经够可怜了，就不要再整他们了。你说这认识深刻不深刻？要不是当当对面，我绝对不会相信这竟然是一个农村老婆婆说出来的话。”
0: 当晚梁玉书突然提出要重新安葬袁国良和白云，这个提议让驼生陌生两兄弟一头雾水。“
1: 遗骨都让高金锁给烧了，咋安葬呢？”“
2: 没烧，在你舅舅坟里呢。”
0: 梁玉书一脸镇定地说。原来早在1957年，当风向刚刚有些不对的时候，梁玉书就只身一人于半夜在他男人和白云的木窑上面凿了一个洞，用麻袋把他们的遗骨装出来，把前些日子在农田基建中挖出来的无名遗骨放进棺材，然后又把那个洞填起来，用乱柴草埋了的曲子。十月里来他少北风，袁国良回到雁栖岭，长枪短枪就一袜声，杀了恶霸叫徐世林，食神好威风。袁国良前面打头阵，后面跟的是梁玉文。梁玉文来他真英雄，不当先生就闹革命，一心为穷人。锣鼓唢呐的旋律很是喜庆，但现场的人却哭成了一片，尤其是袁国良的两个妹妹和两儿一女，那哭声简直可以让山峰哽咽，白云落泪了。那就让他们尽情地哭吧。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这是 Adele Rolling in the Deep，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这个比较律动感强的歌。我记得有一年他发那个新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差不多应该是21年的时候，然后刚好在这 LA 的这个天文台做了一个这个户外的一个音乐会。他还特意提到了说呀，我知道你们看演唱会都想跟着唱唱跳跳，跟着有一些可以跟着跳舞的歌，刚好我的歌都比较抒情，就这么一首动感的，如果你们想动赶紧站起来吧。所以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虽然他很多歌很抒情，但是因为他本人特别好玩，然后他的 talking 环节就特别有那种小品的感觉，所以也算是一种反差萌，挺有意思的。现在如果去看他，可能要去到这个 Vegas 啊，这个我看有朋友去啊，算了一下那花销，这个得几十万，所以还这个是成本蛮高的，所以期待他的早日回归啊，这个也不要再休息了，或者开启一轮巡演，让这歌迷们可以大饱耳福一下啊。这一节都是英文歌的时间，接下来出场的是 Bruno Mars 火星歌，还有这个 Cardi B 两个人的一个对唱啊。这个歌非常的有范儿，有一种就是我把它形容为舞曲版的史密斯夫妇的感觉，两个人进入到那样的一个 party 现场，就是挡不住的魅力扑面而来啊，走到哪里都是自带 BGM 的感觉， Fanny's 的感觉就是很潇洒，很有格调。这个歌也是那种复刻90代那种复古的 funky 律动，来听这首 Fanny's。

0: 很动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慢慢来，后面有这个 The Globe Top 5 All Tracks 的录播，所以这节直播就是一首歌了啊。那反正这个歌本周的这个动听五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下周开始会有个全新的版面呈现啊，更多大家熟悉的 DJ 都会在全天更多的轮次来呈现，可以期待一下。动听五极限明儿早上见，拜拜，大家周末愉快。
1: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2: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3: only on Music Radio.
4: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2: Number five.
4: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最后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 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 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今日的上午10:04，希望听到这一首 Good Mood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心情。这是来自 Adam Levine 的一首歌。这里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在接下来4个小时的直播间和你一起听歌。白安，钻石。

0: 好东西，提里茶、季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开车过程中，如果遇到路口或者学校附近，即使没有红灯，也请您适当降低车速，留意观察交通状况，稳步通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对您的付出表示感谢。

象当中，这也是他最早出圈的一首歌，来自 Eric 周兴哲的一首《怎么了》。当时在一档选秀节目里面，还有团体翻唱了他们的作品。

翻唱了这一首歌。10:22，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同时看到音频平台的这位叫做小小和小小这朋友，他说我的城市青海西宁今天在跑半马和全马，但今天天气天公不作美，下着小雨，祝福所有的健儿们能够顺利完赛，加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自己的身体的机能条件，不要一味的猛冲啊，这个讲究配速嘛。但好像下雨的话，确实对比平时这个跑马拉松的这个配速会降一点点。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Gina Ellis All is Found。

剧情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听到两首歌都是格外的温暖，格外贴近人文情怀的作品。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来自梁静茹的《三寸日光》，而之前那一首歌呢，也是一首关爱儿童的公益歌曲，是来自 Niall Horan 的一首《Everywhere》。继续带来薛之谦《暧昧》。

0: 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一人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

0: 某镇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的，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1: 提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2: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0: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2: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3: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4: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5: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6: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0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演恩小鹿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周末爱上987，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滨路由西向东西国路附近拥堵743米，圣地路由东向西从东光大街到沿河东路拥堵670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文化沟路拥堵1.54公里，环行170米，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449米，环行114米，北关大街由南向西北门口街附近拥堵110米，环行613米，二道街由南向北从大桥街到康纳北巷当前也为环行路段，环行42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的。OK，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近期有一些电影，还有一些好听的音乐啊。那么今天呢，我想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一本书籍啊。也是前段时间呢，在这个知乎上特别火的，叫做幸福比优秀更重要啊。我看了一些，这大概是我读书比较快的一次啊，也是我边读边圈顶说话边写呢反思感悟也最多的一本书啊。首先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好老师的一个标准啊，比如说哎，这个课上的好，班带的好，分考的好，做到这极好呢，家长自然信任，学生呢自然依恋，那便是万事不求人的一个底气啊。这个标准呢，不虚空不玄妙，指向的呢还是日常教学的扎实的用心。其中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触动到我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优秀需要被外界认可，而幸福呢只关乎自己的内心，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抵达。书中呢有一段话特别的美，想分享给大家，不是天空没有飞鸟，而是晴空万里辽阔无边，一两只鸟简直微不足道，不是水面没有船只，而是烟波浩渺水天一色，一两只船也就微乎其微了，这是胸襟也是心态啊。所以那看到这里，我也会觉得幸福不是没有烦扰，而是把烦扰放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去看，当我们的心胸像晴空像烟波，那些日常的琐碎和倦怠哎，便不能再遮蔽我们的星光了啊。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去看到一本书，哎，可以让自己的心呢静下来。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自己感触比较深的一些书，或者自己推荐的一些书籍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喽。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后震出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时间。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6点整。
2: It's 16 o'clock, Beijing time.
3: 人人文明行车，愿您畅通出行。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00，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周末爱上987。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包南线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包台山路拥堵630米，缓行250米。南大街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1.05公里。西环路南向北，红花路附近拥堵487米，缓行25米。文化沟路南向北拥堵376米，缓行240米。包南线北向南，满房线附近拥堵668米，缓行363米。北大街北向南，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拥堵347米，缓行18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很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7:0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周末。

上98.7，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邦南线北向南暖房线附近拥堵560米，南大街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国路拥堵1.05公里，西北山滨河路由东向西从枣园五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30米。邦南线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5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 OK， 那么也再次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0: 镇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晚风吹来清凉，一首动人的歌，让人享受时光。接下来，静酒陪我们一起听这闲适自在的温柔旋律。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2: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3，热曲声飞扬。这首歌是来自萧煌奇的经典作品了。当然，云 TF 上也有很多留言的朋友了啊。陈英英说：“冲哥周末好，你好英英，坐在车上听音乐之声，等小朋友下课，就一首歌的时间，抬头天黑了，黄昏掠过啊，刚好是刚才黄昏的时候听到这首歌，非常的应景。这首歌叫做《你是我的眼》。
1: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9，这里依然是热血声飞扬。9月6号星期天，也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今天的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后面的时间要交给景伟，下次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秦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秦特产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的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

0: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1: 约会在星期天晚上，来自墨菲定律乐团。这可能是我今年最后一次在星期天的晚上播这首歌，因为从下周开始就只能跟你约会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了啊。而这首对我们节目来说非常有仪式感的歌，即便它下一次出现不是在星期天吧，但希望它能够带给你假期的感觉。晚上好，我是景伟，19:05跟你说一声晚上好啊。我们会陪伴你到我会陪伴你到24:00啊。现在听到的是许君，我成为我。许君今天是刚刚在杭州银河左岸音乐节演唱完，然后在9月26号的时候会在呼和浩特有演出，然后9月27号又会去到广州参加广州超级草莓音乐节，然后最后就是11的泸州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喜欢许君的朋友不要错过他的现场。我成为我，许君。

0: 太重。
1: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茶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汤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0: 皮里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星期天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我是景伟。这应该是我本年度如果不带班的话哈，如果这个不给魏野带班，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星期天的晚上了啊，以后就得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来跟大家在晚上的时候见面，21点到24点。然后李小猫西西说，虽然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班不算太友好吧，但你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双周双休。对对对，我刚才还想说呢，我说虽然说墨菲定律约会在星期天晚上不能给大家播了，但是我觉得我终于有了星期天晚上的约会啊我终于可以在星期天想看演唱会唱看到几点就几点，想去安排什么活动就安排什么活动啊，我就星期一回来对对对。然后刚才有朋友问说，最后一期套榜这么有仪式感的景伟会不会有惊喜啊？不会为什么没有惊喜呢？因为我下周要连上啊，然后我现在就是期待能够平稳过渡，身体吃得消，心情能吃得消，所以没有安排太多的惊喜，因为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就无非是前面两个小时是魏野，然后后面三个小时是我啊，这个算是一个调整啊，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频率的一些包装会有一些改变的啊，马上啊，明天就知道了。七里的牛说，墨菲也很有仪式感了，对我们节目来说是的。Nicholas 说，刚刚听到的是满江的新歌吗？对，满江和蔡琪《朝过去挥挥手》这首歌在我们本期榜单上暂列第一名，暂列，对对对。然后看下周的成绩怎么样吧，这首歌非常喜欢啊，我记得在星期五七点半那天给大家接榜的时候，我特别着急，我心想我一定要在转播之前把这首歌的名次公布出来。熊孩子妈说，秋天的夜晚骑车非常的舒服啊，白天有点热，但是晚上很凉快，一边骑车一边听着音乐之声，属于我快乐的星期天就是这么简单。还有柳原笛声也是刚刚跑步完哈啊，这个时间确实比较适合户外锻炼啊，如果此刻正在户外，正在慢跑或者正在散步，这首歌还挺适合你的。这里来自岑宁儿。

秋叶原来自林家谦《秋天》。秋叶的缘分啊，这首作品的歌词改编自天净沙秋思，但是最后一句词小桥流水人家被改写成了小桥最后分叉，所以歌曲也是直接点明了这个一段秋天的关系的结局，那就是分叉啊，两个人奔向了不同的路口，所以秋天好像就会让人产生这种很感性甚至有点悲伤的这样一些故事的结局啊。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感觉有一种寂寥的寂寞的但是又很浪漫的很唯美的感觉。林家谦季节系列的第三部啊，秋叶原，头两部是什么抢答？茉莉妈妈来了吗？头两部啊。正在收听的是

0: 胜出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5: 鳕鱼、鲈鱼，还有什么三文鱼，各种刺少的鱼。对，我是特别怕被鱼刺卡到的啊。然后刚刚海纳百川说听到第一秒很放松哈、啊，非常适合现在的心情，很舒缓。侧田也会在广州超级草莓音乐节上亮相，然后我看这次广州场真的是太多我想去看的歌手了啊，像徐佳莹啊、吴克群呐、薛凯琪啊、卢冠廷、蔚蓝啊、侧田啊、陈磊啊，就曾经儿的好朋友连二问啊，还有泳儿、AGA、江海佳、农夫组合等等等等啊，我觉得真的你可以，如果是在叫什么大湾区地区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还有这个告五人、夏日入侵企划、余佳运啊、八四、陈静飞、汉堡王，哎，9月25号到27号啊，应该是中秋假期。嗯，杨子的杨说昨天晚上等夕阳，今天晚上在等雨停，周末快乐朋友们。嗯，雪孩子说晚上好，来了地球上的歌声也来了。嗯，今天来的比较早。刚才看到琼英说梁咏琪现在应该是正在北京溜达，我突然发现是这个周梁咏琪在北京天桥，应该是天桥艺术中心吧，有一个话剧，叫成为我们成为的他，是吧？我因为看到朋友圈里有那边的朋友发了那个海报啊，今天下午应该是最后一场吧，4号5号5、6日，对，今天应该下午他就演完了，所以可以悠闲的逛一逛北京。对，九月的北京还是挺美的，尤其是太阳落山之后，就是那个秋意就泛上心头了，就是非常的凉爽啊，非常适合骑车。嗯Steve， 你说秦伟真的是连着11天全马，保护好嗓子，以后这小酒馆还得从长计议。是是是，铁花来啦！铁花说最近很忙，今天得来点仪式感啊，毕竟是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0: 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Want You Back， 来自方大同。这是大同在华纳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回到未来》了。后来他就去到金牌大风吧，然后就发了《危险世界》，然后后面当然就是你们知道的、转型，或者说有一个横空出世的方大同一样啊。然后在华纳的最后这张《回到未来》的专辑当中，除了刚刚写恋爱倦怠期的《I Want You Back》之外，还有传唱度比较高的《艾利克·千纸鹤·麦恩利》啊，都是属于很耐听的情歌系列啊。嗯，对，我们其实也想跟大同说，你有空就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梦里，我们会一直听你啊。琼英说广州的这个超级草莓音乐节真的是太王炸了，这个阵容啊，三天好多都是喜欢的，是不是？对，我所以我说这次大湾区地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甚至我觉得如果是中秋假期想去广州玩耍的朋友也可以冲一冲这次的这个广州超级草莓音乐节啊，真是太想去了啊。但是就是中秋期间大家也是看好这个酒店，茉莉妈，这期间酒店的价格肯定会上去的吧。尼克酱说快乐的周末，一边走路一边听歌很开心，尤其是听到孙燕姿的日落啊。对，然后刚杨子的杨说今天孙燕姿出现的时间有点早，但是日落已经结束了啊，此刻已经到了19:54了啊。对，如果你正在听歌有哪些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茉莉妈妈说广州确实是四场啊，12月6日是收官场，所以抢票难度肯定超级难。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管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日到23日，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定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的精神状态，来自吴许维。这是吴许维去上海做最后一次 session 的前一天写出来的，一天就写完了。当时回来北京正好入秋，他闻到了熟悉的北京的秋天的气息，然后意识到哇，这一年又要过去了，所以算是他给整张 EP 的一个终点，或者说想跟自己说的话吧，就是希望能够轻松一点，轻松的去面对一切，无论是清醒还是迷惑。对，我也希望能够轻松的面对每一次调整吧，慢慢的去适应啊，适应那些年底可能随时会来的一些变化，突如其来的一些小插曲等等等等吧，也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周末调整自己，明天迎接新的开始啊。听到的是黄雅莉打哈欠，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

对，然后刚刚是看到海纳百川说王菲的《浮躁》，名字叫《浮躁》，但听起来好松弛、好轻松、很愉快哈、啊。然后刚刚这首《Rainy Day》也是，就是它叫做阴的天，然后阴天会给人那种好像有一点闷闷的、不太明朗的感觉，但是听完了之后就觉得好明媚啊。我觉得北京的秋天好像也是这样，因为总是会阳光特别的晒啊、整个的那种空气都是通透的，所以秋天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明媚的。北京的秋天格外的舒服，等到叶子红了之后，你如果是骑车在这种有枫叶呀或者是有银杏叶的大街上的时候，会特别的开心，就完全没有任何悲秋寂寥的感觉，就是那种非常好的心情啊，就觉得可以飞上天的那种开心啊。所以我觉得王菲唱浮躁的时候，她说九月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九月天高人浮躁，就是那种很开心的很嗨的状态啊，我是特别理解这句歌词的。但是很多城市的秋天啊，大概是跟北京不一样的，不知道你们所在的这个城市秋天是什么样的感觉吧。茉莉妈妈家的茉莉爸爸说，哇，听到这首歌啊，中间那个天气预报播的好洗脑，当年特别喜欢这首歌，是不是？看看还有哦，裘音说，天哪，听到这首歌的前奏都有点恍惚了啊，算是梁咏琪的冷门歌啊，是不是很激动？好吧，如果你们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非你莫属。Thank you。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由我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47集之后，袁家的遭遇就是所有人都能想到的了。袁继耀死后的第二年春天，袁家就被强行迁回了袁寡妇当年所在的面水山木瓜卯的那个小院儿，住进了早已废弃了几十年、山水洞一般破败的两孔土窑里。不过起初，这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件好事儿，因为耿志远就是他们附近几个小村子合组的大村的支书，对他们一家自然很是照顾。农业合作化之后，他家所在的木瓜卯又和耿志远所在的官茂梁合编成了一个生产队，情况也自然不会太恶劣。只是有一件事儿，差点没把梁玉书给愁死，那就是驼生和陌生的婚姻问题。那时候的袁家，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成了臭盒子了。正常人是不愿跟他们结亲的，马家、杜家、黑栓、魔六、耿志远倒是不忌讳，但又都没那个条件。马家和杜家所有的女后人都比驼生他们大好多，并且早在袁家散嫁前都已经嫁人或者订婚了。黑栓的两个儿子只生了两个女儿，还都是二婴生的，这二婴就是驼生他二姑。岭上人虽然一直都有近亲结婚的习惯，但把娶姑姑家的女儿的行为叫倒骨血，是被绝对禁止的。魔家也一样存在这个问题，而耿志远只生了四个儿子，所以眼看两个后生都20多岁了，却还没个查查，只把梁玉书愁得吃不下睡不着。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已经离开燕七陵几十年的胡三儿竟突然来了。他是去龙居谷小舅子家行门户的，路过燕七陵，得知了袁家的困境之后，二话没说，没几天就亲自把两个孙女儿从几百里外的老家送过来了，并且连彩礼之类的什么都没要。
1: 娃娃们，没有袁家就没有你们，这袁家绝对不是永远钻草窑的人，以后啊，有你们两天福享呀。
0: 于是梁玉书的这个绸帽就这么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磨了，并且两个儿媳妇也都很争气，一连给他生了9个孙子，5男4女。只是不知道袁继耀当年为胡三儿慷慨解囊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不求回报的善举竟然在几十年后为他家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难题。从此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情况都还算稳定，因为耿志远一直当着支书，加之磨时间从朝鲜战场回撤后，回岭那次专门到县上和公社走了一趟，还几乎挨家挨户的给木家卯附近几个村落的人安顿了一遍。
1: 谁要敢跟袁家过不去，老爷就登个筛筛让你尿不满。
0: 他那时已经是副军长了，说话的分量自然就不同了。梁先生老两口和梁玉书她婆婆便就在这相对平稳的日子里先后去世了。但是 随着特殊时期的到来，尤其是耿志远因为保护阶级敌人被免掉支书，开除党籍，并且因此被捞成富农之后，情况就变了。那年冬天，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年轻人冲上雁栖岭，不由分说地把驼生、陌生两兄弟绑到县城，一连斗了好几天，之后又把他们与其他公社抓来的阶级敌人串成一串，挨着到各个公社所在地游了一圈。此后岭上的激进分子也都行动起来了，尤其是桃树洼的高金锁，竟全然不顾袁老太爷当年为了营救他老爷而为之搭了五个儿子性命的恩情，组织了好几十人到袁家逼要变天账。他们当然也不会放过地主婆梁玉书，隔一段时间就让他到学大寨工地的梯田棱上晾一回像。即便如此，梁玉书依然保持着一贯的硬气，不论遭遇多么险恶，那抹惯常的从容和坚定从来都没有在他脸上消失过。后来的一次批斗会上，也许是因为过于激动，高金锁的心脏出了问题，当场昏死过去。正在台上挨批的梁玉书，因为几十年前曾在昭君闹和袁国良他们学过一点简单的急救知识，所以便冒险把他救了过来。要说那家伙多少还算有点良知，从此对袁家就仁慈多了，甚至在劳动改造的时候还总照顾着给已经60多岁的梁玉书安排一点轻便营生。但梁玉书根本不领他的人情，
2: 娃娃，我救你绝对不是为了讨好你，只因为你也是一条命。
0: 尽管如此，此后的情况还是好多了，就像早已经死去的耿万顺的那句“老爷不耍了”一样，袁家的“我有罪不变天”也整整念到了十几年，直到1979年春，国家彻底摘掉了他们地富反坏右的帽子之后，才停了下来。之后第三年，随着时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的磨时间回岭探亲，袁家的情况就愈加好转了。回到岭上的当天，磨时间就到袁家走了一趟，并且第二天就到县城找到了延北县委齐书记。
1: 老袁家吃你们锅底仇的了？如果老爷当时在场的话，早一枪把你们崩了。忙忙把章子给老爷盖了，老爷现在就去北京给袁国良平反去呀。等老爷办完正事儿，再跟你们算账。
0: 尽管这齐书记也才刚刚到任，袁家过去的遭遇其实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还是挨了一顿臭骂。不过也还好，以磨时间的性格，如果他真的整过袁家的话，估计只一顿老爷半疙瘩是交代不了的。磨时间先到包头找到谭鹤鸣，二人就直奔北京去了，并且很快就找到了徐正云。对于袁国良的遭遇，徐正云也很是惋惜，仰头长叹了一声说，
1: 这事儿真是弄坏了。国良出事的时候，我正在东欧访问，等回来已经迟了。他是个好同志啊，我对不住他。
0: 然后就在他们带来的申诉材料上给陕西省委批了字。
1: 此事请你们认真对待，我和袁国良很熟悉，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不会叛变革命的，更不会揭发我们的同志，
3: 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有叛变革命的行为，就应该遵照拨乱反正相关精神予以平反，
0: 然后就当年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和龙志宽同志当年给他暗示的袁国良脱离根据地的原因写了一份详细的证明材料。根据徐老的批示精神，省委组织部立即启动了核查工作，并且第二年七月就把给袁国良平反的文件下达到了沙城地委。当延北县委齐立平书记陪着沙城地委副书记到袁家宣读关于给袁国良平反的文件的时候，梁默生和袁默生两兄弟当即放声大哭，泪水山洪一般汹涌，像是要将多年的委屈和苦难一股脑倒尽一样。但梁玉书的情绪波动倒不是那么大，只流着泪点了点头，
2: 好，知道了，
0: 然后便转身把刚刚到手的2000块补偿金递给随行的支书。
2: 之前的燕漆高小，把顶重盖一下还能用，条件比咱村现在的学校还要强，你就拿着这钱弄去吧。
0: 而且当齐书记提出要给袁国良立碑的时候，他还笑着摇了摇头，
2: 就让他在祖坟里埋着吧，碑也不用立了，这么大一座岭还不如一块青石板，真正的碑都在人的心里呢，花那个钱没用，还不如办点正事。
0: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由得对这位已经70多岁的农村老太太产生了几分敬意，尤其是那位地委副书记一出袁家小院就对齐立平说，
3: 我看这老婶子不是个简单人。
0: 齐立平点了点头，
3: 绝对不简单，前年我们核查三类分子的时候，他竟然专门来县城找到我，给当年把他家整惨的造反派头子高金锁求起了情，说不能把错全压到他身上，其实他也是个受害者，让人当刀子了，就好比有人提着刀子把人杀了，怨刀子的胜过呢，并且他受的害其实比被他整过的人还要大，挨整的只受了10几年的苦，但他们整人的一辈子都要受良心的谴责，已经够可怜了，就不要再整他们了。你说这认识深刻不深刻？要不是当当对面，我绝对不会相信这竟然是一个农村老婆婆说出来的话。
0: 当晚梁玉书突然提出要重新安葬袁国良和白云，这个提议让陀生默生两兄弟一头雾水，
3: 遗骨都让高金锁给烧了，咋安葬呢？
2: 没烧，在你舅舅坟里呢。
0: 梁玉书一脸镇定地说。原来早在1957年，当风向刚刚有些不对的时候，梁玉书就只身一人于

0: 半夜，在她男人和白云的木窑上面凿了一个洞，用麻袋把他们的遗骨装出来，把前些日子在农田基建中挖出来的无名遗骨放进棺材，然后又把那个洞填起来，用乱柴草埋了痕迹，又用同样的办法把他哥梁玉文的墓打开，把袁国良和白云的遗骨寄存到了里面。因为梁玉文是根正苗红的革命烈士，放到那里自然安全一些，所以高金锁他们烧掉的就是那两具无名尸骨了。这时候磨石坚已经带着他老婆的骨灰盒彻底回到了岭上，并且绕到内蒙古的时候还把谭鹤鸣给撺掇回来了。其实这两位老人前些年也不太顺当，磨石坚从朝鲜回来后一直在东北，1955年大寿衔的时候给了一个大孝，后来又因为口无遮拦被关了好几年，平反后给了一个军区副参谋长，现在已经按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了。谭鹤鸣自从离开沙城后就一直在内蒙古，1955年给了一个少将军衔，也被关过几年牛棚，平反后担任了两年军区副司令，前段时间按照大军区正职的待遇离休了。因为梁玉文和袁国良分别是延北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和副书记，所以重新安葬的仪式是由延北县委牵头进行的。那天的人特别多，除了县乡领导，岭上八个行政村的支书和附近十几个村落的群众都来了。本来按照县委的安排，程序还颇有些复杂，甚至准备连县小学的鼓号队都要带来，但被梁玉书否决了。
1: 不要那么麻烦，到岭上就按岭上的规矩来。
0: 一大早梁玉文的墓就被打开了，磨石坚和谭鹤鸣身着军装站在墓窑口，一脸凝重地敬了一个军礼，泪流满面地说：
2: 梁书记，支队长，我们前来请您了。
0: 随即带着梁玉书、王狗子、梁驼生、县委齐书记和袁国良的长孙梁克公进到墓窑，将三个人的遗骨分别敛入新定制的柏木盒子里。三吹三打一过，三副柏木盒就被抬了出来。紧接着马家班又调子一转，奏起了岭上人几十年前为这两位曾给他们带来过福祉的当时还是革命青年的人编的曲子。十月里来他少北风，袁国良回到雁栖岭，长枪短枪就一袜声，杀了恶霸叫徐世林，食神好威风。袁国良前面打头阵，后面跟的是梁玉文。梁玉文来他真英雄，不当先生就闹革命，一心为穷人。锣鼓唢呐的旋律很是喜庆，但现场的人却哭成了一片，尤其是袁国良的两个妹妹和两儿一女，那哭声简直可以让山峰哽咽，白云落泪了。那就让他们尽情地哭吧。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般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意，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真。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在雨中，来自汪峰。22:06，今宵夜未眠。苏欣说这首歌虽然不是虽然是看不见雨幕，但是却能从歌声当中听到滂沱啊，滂沱鼓点像是雨点敲击着耳畔，沙哑的唱腔包裹着怅然，还有迷失，包括倔强，无需去看见，仅凭听觉就能够让歌曲走进到心里。景薇姐姐的小迷弟，哇，这个名字，这首歌叫在雨中哈、啊、好吧，你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星期日晚上的今宵夜未眠，希望你们能够在音乐当中获得你们想获得的。这个九月音乐之声会有一些调整，但是我的时间是不变的哈，明天依然在21:00到24:00跟你见面。

灯塔来自彭坦。哇，每次想到彭坦当年单飞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像是一个在集体生活很久了的少年，突然有一天离开了这个班，去到另外一个学校，然后发现也挺好玩的，但是还是想念从前的小伙伴。于是后来达达乐队又回归了啊，就是看到毕业之后他们在同一所高中，然后又跟从前的那些小伙伴们相遇见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但是同样爱音乐的情况下，又发了那么多好听的歌，挺感慨的啊。希望你们人生当中也会有很多时刻，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跟你的好朋友们，或者是跟你的跟自己吧，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厌烦了一段时间的状态，然后调整尝试，然后再回归。对，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吧。起诉小婉说，上个月去青岛看了阿杜的演唱会，昨天又去沈阳看了潘玮柏的演唱会，然后正好上个小时都播了他俩的歌哈。不过刚刚播了两首，你说他们都没唱啊，阿杜现场依然很稳，然后潘玮柏昨天是在沈阳把全场都给带得很燃啊。然后你说我作为40岁的大叔站着这摇摆就是很累，是不是？欢迎刚刚上线的闪烁的小司，看到你的留言了啊，你说躺在床上真舒服，现在仔仔晚

长裙停在沸点，欲望要万计重演，提琴沿着钢线轻轻的挑逗唱片。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惊天动地，来自 Angela 张韶涵，走的是童话魔幻路线，还加入了一些电子摇滚，所以整首歌就像是游戏当中的少女在升级打怪啊。其实它是一首情歌，也像是通关之后的一种自信的宣言吧。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啊。对，已经到了22:41了啊！你如果你们困了的话，就早点休息。对，我知道超长待机还是挺辛苦的，听5个小时，哎，我有时候都会有点崩溃的。飘在风里的青春说：“下周你还在吗？要注意休息。”好，我下周给自己安排了几场饭局，明天下午要开个会，然后星期三要跟朋友吃个饭。所以很快的啊，哎，你们也可以给我点建议啊，我安排一些什么样的活动能让我忘记上班的苦。夜中来自南拳妈妈。

0: 暧昧的爱，来自孙盛希和 OZ 这首歌。我记得刚刚发的时候，我就说天哪，这个暧昧实在是太酷了。就是首先这首歌是当时就是有一首歌叫《那我先》啊，是回应了这首爱的。爱就是在暧昧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先还是我先，我们谁占据主动权，大概是这个意思。后来在孙盛希《出没地带》那张专辑里面，孙盛希和吕世萱又合作了《那我先》。后来发现其实谁先或谁后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两个人的节奏是一样的，就谁先谁后就没有关系了。但是如果说两个人差的比较多，那最先开口那个人那就是把这个僵局给打破了，但是能不能在一起就不好说了啊。但如果是合适的两个人，那谁先都无所谓。所以这首作品啊， OZ 和孙盛希的这种互相之间的劝，哎，应该叫什么，就像是在两个人 battle 的感觉吧，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啊。对，然后整首歌也是那种有点街头风，带着一点慵懒迷幻的感觉，就好像是一边脑海当中有一个节奏，一边现实当中你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对，我非常喜欢这首作品，在听的时候我也是跟着一起晃啊。你们刚才说到的很多建议我都吸收到了啊。运动 Jerry 你说运动让人快乐，你不用对镜头嘛，坐下来做个平板支撑，哎，我觉得这可以。一首歌时间太久了吧，我现在平板支撑最多就两分钟哦。这还是我之前状态好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最多一分钟吧。你说也可以把哑铃啊、握力器啊、臂力棒啊带到直播间做做深蹲啊，做俯卧撑啊。之前我记得孙老师就是李哥还教过我几个波波跳的动作啊，就还挺解压的。然后魏总也教过我一些，就是什么 WM， 就是那个胳膊一直在做上肢运动，也是特别能够缓解腰酸背疼的，也特别好。好的，我都做一做啊。其实还好像学英说的，我之前有过那种超长待机，就是两周连着上的那种班儿，就还行。因为我觉得我这个班吧，它最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你每天都会面对不同的歌，然后这个你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心情会完。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让暖风给你送去个拥抱。来自路虎，23:07，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9月6号，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粉雾海，
1: 月亮有种
0: 易烊千玺。
1: 你的沙漏，暗恋想不停。

粉雾海来自易烊千玺，好浪漫啊，就感觉被这首歌给包围了啊。这首歌是丁世光作为制作人吧，当时跟叶喜儿编曲的，我印象中啊，总之就是有非常多松弛的又浪漫的元素，我觉得一定是丁世光帮千玺打造出来的，就这种声音状态还有整个的那种细腻的表达，就是安静又很真诚啊，真的是小美好的单曲。对，这个夜晚希望能够带给你美好的感受哟。哎，好多朋友跟我说晚安了啊。杨叔说果然是跟着警委听到了易烊千玺，很好开心啊。对，善待自己就不觉得苦。叶子在听歌，我觉得还行。王景火尾火什么玩意儿，什么好女人，就是我就是曾小贤。对，你们都在说那个深夜男女主播的事儿啊，我觉得还好，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电台的节目不是以前那种就是要走什么感性路线，就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一聊，疏解一下情绪就好了啊。而且我们不那么怎么说呢，太走心我觉得有时候也会有点伤感，或者说有一点点那个消耗啊。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能够保存实力，保存实力，睡好觉，自然醒，睡个好觉，然后工作的时候别太用力，但是也不能不努力啊。哎，刚才是大鹅说的吗？说第一梯队的歌，那条留言我找不到。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梁静茹的《情歌》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静茹和情歌》，别再为她流泪中，同时也是热门剧集《拜权女王》的插曲。这张专辑是梁静茹与过往情感温柔和解，奔赴全新人生的缩影。而情歌舒缓绵长的旋律，细腻温柔的歌词，恰好精准贴合了她当时释怀过往、坦然前行的心境。音乐上采用了经典卡农式的和弦，旋律舒缓流畅，起伏平缓。梁静茹温暖细腻松弛的演唱方式，将青春悸动、爱而不得的遗憾与过往和解的释然完全诠释出来，尽显特有的温柔治愈力量。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

平日快乐。Stephanie 孙燕姿，23:51，今宵夜未眠。希望你们平日快乐，天天都快乐，天天有快乐的时刻吧。我觉得我可以在星期一和星期五保留孙燕姿在倒数第二首歌出现。嗯，考虑了一下，就如果说完全放掉吧，就少了我们节目专属的一些默契啊，或者说专属的一些特色。嗯，星期一和星期五，嗯，然后，哎，刚刚看到是曹子，曹子说他今天晚上做了一个蛋糕，这个蛋糕呢，本来，哎。本来是这个想的挺好的啊，就是本来想做成紫色，是不是？芋泥夹心蛋糕，就看到这个原味的蛋糕皮，就想着说，做成紫色之后啊，要加蛋黄。后来发现这个蛋黄就开始调这个紫色是用火龙果加蝶豆花粉，后来加了蛋黄之后，这个颜色就变成了鸭屎绿，加了可可粉就补回来。颜色的搭配很重要，食物混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颜色。本来是想做的好看一些，结果啊，就因为自己大胆尝试，最后失败了啊！但我想知道那个口味是什么样子的。说实话啊，我觉得很多食物虽然说看上去好看，但吃着不一定好吃。但有些食物如果说看着颜色不好看，吃着也许没那么香，但是你对它的期待值比较低，也许它没那么难吃。所以我不确定你这个味道怎么样啊，好不好？尝一尝，烤了吗？啊，还是说又重新做了一个？好吧，我觉得人生还是在于尝试的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会想要做一些创意，想要做一些改变，都是没有问题的。就算是它表面上看上去没有那么的成功，但我觉得你至少知道你努力了之后你不行了。这件事也很重要的，朋友们，有时候你如果没做，你永远都不死心，你总是想试一试它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子，到底有多糟糕。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我再也不点这个新品了啊。你 KFC 或者是新拱门，你就点那个鸡翅就行，就那个最好吃最经典的啊，原味的蛋糕皮是最香的。但如果你没尝试那些花样，你永远都不知道啊。行了，跟大家说拜拜吧。来，珍妮生没法起了，戏里的牛，阿甘，金狮子，凡夫苏子，哎，怎么念着你们的名字我就开始肚子开始好饿呀？这吃蛋糕的原因还是我的原因呢？真的是，哎呀！里边晚安，大鹅晚安，金狮子晚安，王景晚安，曹子晚安，大鹅晚安，哦，说了啊 ，Steve 晚安，忧伤的歌声晚安，智取智于 ，N 月的 MC， 李小猫 CC，Bandy，CYC。对，平日快乐的现场很好听。637晚安，欣欣晚安 ，Thomas JP 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回笼教主晚安，晨曦晚安，逆风蔷薇晚安，大宝晚安，重庆就生活晚安，梦里妈晚安，梦里爸爸晚安，梦里晚安，一步登天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笑笑晚安，笑姐姐晚安，笑姐姐到底叫什么？都咪发嗦晚安，里边晚安。

Plus 晚安，杨洋脱边晚安，一笑倾愁晚安，陈明远说过了啊，好吧，七八晚安，出现晚安，拥白，云天公分时，流年蛋宝老爸，好吧，反正明天我们还继续见，反正明天又是一个全新的星期一，管他星期一还是星期五，我觉得只要是好音乐，每一天我们都像是过周末，好吧。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午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

0: 展陈还新增子长本地音乐板块，集中展现大批子长籍烈士事迹，参观群众高原。
1: 现在呢，增加了很多的旧照片、油画，还有和实物的一个对照，让咱们呢就对谢子长将军生平事迹啊有了一个更好的了解。
0: 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石瑞：
2: 这次题址改造，我们重点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让史料更扎实，把人物史和根据地史紧密结合，讲清楚陕甘根据地的历史贡献；二是重点呈现了实物文物，拉近了参观者和历史的距离；三是让展陈更生动，通过场景复原和多媒体手段，让观众有沉浸式的体验。
0: 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多年来，纪念馆与学校合作，利用周末和寒暑假开展小小讲解员培训，已有数十名红领巾讲解员上岗服务义务讲解。小小讲解员郭正渊：
3: 很荣幸成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我会心怀崇敬，认真讲好红色故事，把英雄的精神传递下去。
0: 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石瑞：
2: 我们打算策划更多面向青少年的研学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室内看事迹，室外凭吊缅怀，让纪念馆真正成为一本看得见摸得着的红色历史教科书。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商超线上订单不断，开学数码消费走俏，餐饮烟火气持续升腾。今年以来，我市消费市场暖意涌动，活力迸发。一月至七月，全市消费市场稳中提质，结构优化，线上新业态强势增长，线下实体持续回暖，实现线上消费品零售额125.2亿元，同比增长 7.4%， 持续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善举润黄土，大爱暖民心，在全社会倡导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的公益浪潮中，记者从延安市慈善协会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募捐款物 6.1 亿元，实施慈善项目350多个，惠及困难群众176万余人次。今年前七个月，全市已募集款物5002.84万元，帮扶救助和惠及各类困难群众3.4535万人次，慈善事业呈现出突破启示、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5: 近日，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全国选拔赛在北京落幕。延安市融媒体中心研发部主任、主任编辑惠延晴凭借演讲《一盏小油灯》脱颖而出，拟入围全国决赛。据了解，此次共有来自全国各级媒体的45名优秀记者拟入围决赛，决赛将于近期举行，最终评选出十佳选手。
6: 9月6号，瑞金开往宜安的高铁动车组从江西瑞金站出发，9月7号起，两地正式实施双向对开，届时长征出发地瑞金与落脚点宜安将实现高铁直连，为广大旅客探访红色热土提供全新路径，为助力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为落实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精准确定防止反贫致贫对象，精准落实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省农业农村厅日前推出陕西省防止反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符合条件的农村困难群众通过微信扫码即可自主申报。该厅还同步发布一键申报二维码使用方法公益宣传片，指导困难农户申报。
6: 省人社厅消息， 我省近年来

0: 将劳务品牌培育作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全省五个品牌入选全国劳务品牌百家名录。目前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共培认定劳务品牌168个，劳务品牌引领单位211家，带动就业创业430多万人。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该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九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5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我国长期互联保险参保人数超 3.2 亿，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0: 民政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超过 6.6 亿元。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日前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将开展数
2: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see I'm just a fool。
1: 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1: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7:30到9:00，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1: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来到了7:32，您正在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周一的清晨我在这里陪您出发。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呢有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记得出门带好雨具。了解完天气，关注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包南线由南向北满房线至赵庄路拥堵292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柳烟路附近拥堵712米，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392米，满房线由北向南二庄科路至赵庄路拥堵419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3.11公里，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枣园路由东向西从金延安路至枣园三路拥堵507米。最后关注到的是龙湾隧道由西向东拥堵136米，缓行449米啦。现在正值清晨的早高峰，温馨提示所有的听众伙伴们，特别是送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在学校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有条件的朋友建议大家择路绕行学校路段。分享到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江雨晨，最后一夜，把这首歌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与其反复迟疑后悔过去，不如把注意力调成现在时，勇敢奔赴新风景，前路自会豁然开朗。新的一天，愿你珍惜当下，享受现在，收获更多的成长与进步。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内存管理大师。什么意思？人的心就像手机内存，你每在意一件事，就相当于在后台打开了一个 APP。 今天在意同事的眼神，开一个；明天纠结发出去的消息没回，开一个；后天回想三年前说错的一句话，再开一个。用不了多久，你的心就卡死了，难有余力去处理真正重要的东西。而有些人内存管理大师，他们有个好习惯，用完即关，后台清空。人的注意力、意志力都是稀缺资源，被琐事占满了，大事儿就没位置了。我们这一生风里来雨里去，经历的事儿何止万千，有人步履蹒跚，有人乘风破浪，差别有时就在凡事不往心里去这几个字里。学着当一个看门人，一个人说了一句你记了两天，他就说了你两天；若是记了一年，那么他就说了你一年；若是记一辈子，那这个人就说了你一辈子。是的，让你受折磨的从来不是说你的人，而是那个反复回放、迟迟不肯按下关机键的自己。有人说，不要在乎那些与你生命没有关系的人对你的任何评价，因为他不需要对你的人生负责，而你要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真正决定自己人生、能改变自己的，是你自己的想法。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北京时间的8:02，一起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很彻底，人爱消失无形，结痂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伴随着微凉的秋风，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白露今天向我们款款走来。暑气至此逐渐收敛，昼夜温差慢慢增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露水，故名白露。